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
1: 是我只会变两个，妈妈才叫我变两个。
2: 平平的呢，要拉紧，这边要压紧，像这儿要压紧，不然待会儿不好看。来，压紧，好，对，非常棒，对，很棒。
0: 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他们会按我这样去培养我的话，我想今天我肯定也会选择跟这个相关的这种去学习，对我现在的这个事业肯定是有很大帮助。

0: 帮助的。
1: 这个孔该穿到哪儿？对，不要把它穿破了哈，轻轻的，你看，再穿一次，你看是不是跟它重复了？然后给
2: 妈妈第一个教我的是小果盘，第二个教我的是今天编的那个小花篮。
1: 对，对的。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我们的竹编织箱的魅力好不好？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是打造了这个竹艺村。竹艺村的这个成功打造呢，它也是相当于给予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平台和机遇。
3: 如果你要编这个简易小果盘的，请把你的竹条对折，记清楚了没有？对折，像这样子对折就可以了，看到没有？
0: 然后像这种的话，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课程，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在他们心中也像我小时候一样买。
2: 我们在对面的那个老房子住，然后就住了很多年。

0: 很多支系
1: 啊，
0: 它不是一个支系，
1: 就很多分支。
0: 对，
1: 但我发现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你们都喜欢银饰。
0: 对对对，这个银子呢，它是对这个人体它是必选的，你身体好的那个银子它是发亮的。
1: 嗯，
0: 如果身体有点感冒，然后呢这个银饰呢它就发黑了。
2: 杨官兵 comes from a
0: 做一个整套给他，
1: 有点像产业一样。
0: 对对，这个嫁妆呢是姑娘传下来的，因为以前嘛老人家不是迁徙，所以呢就把所有的图案尘封在她的身上，所以现在姑娘穿这个东西，这个衣服呢就是她一个文化的史书。
3: For many centuries, the Miao people were constantly on the move, migrating from place to place. So it was convenient to be able to carry all their wealth with them. Thus, they developed the custom of converting all their possessions into silver, melting it down, weaving it into threads, forging it into ornaments, and adorning their clothing with it. Because of this, it's often said of the Miao people that they wrap themselves in silver.
1: 杨老师，这个帽子真的是就很壮观，像其实这个有点像牛角，哎，
0: 实际上它是鸟的翅膀，银翅。
1: 哦，
0: 你看嘛，它这个为什么它这个羽毛呢？因为它是鸟才有羽毛的。你看它这两边，它就是它一个翅膀，哎，然后这个呢，这个零零碎碎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多子多孙的含义。

0: 们的家谱就是在这里啊。
1: 这是家谱。
0: 对，你看，宗在家谱。
1: 哎，那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就是，
0: 我们进去看一下嘛。啊，你看我们杨家宗赞的这个家谱的一个分析。这个男的就是银匠了。
1: 哦，这都是银匠的这个传承。
0: 对，我就是第五代了嘛，我就在这里啊。
1: 哦，您在这儿啊？
0: 这个，我的苗名姓爷你。
1: 哦，爷你是不是就是在苗族这边这种历史，包括家里的这个关系很重视？
0: 对，家族的就很重要，不能失传，失传了很可惜了。你看现在吹汉的这个，都很多年轻人就没有，都不会了，他们都用的这液化气来代替了。但是呢，这个传承基本上就，失传了。哦，好好哎，你能给就来。
2: The mysterious ancient songs of the Miao people form an epic musical tradition, recording events from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up to their own great migration. They describe the birth of humans and all other living things, as well as the daily life and activities of the Miao. Sure enough, these songs don't fail to address the origin of Miao silverware.

0: houseboat, which is a fond memory of his hometown.
1: This is a 农场，一帆风顺。哦，
2: 听说它还有专利是吧？
1: 因为我们是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嗯哼，就是我搞这个代表我们苗侗文化，这是苗族的吊足楼，侗族的鼓楼，它是体现在这一只船的上面。
2: 对，是这个一艘船呢，一直往前走，带着苗族的文化
1: 啊，苗族侗族的文化啊。先生，你还在忙吗？
3: 这段时间还可以吧，一直还在。相当于就是有点小感冒了嘛，
1: 身体重要，还是注意身体啊。那时候我也是有时间，那了再回家来，星期再回家来嘛啊啊。就这样，没有什么，那就是这样了啊。啊，我挂了啊。
3: 好
1: 啊，好的。说就是这把手艺能够学到了，不能往外传。你传外就是有更多人知道这个，怕抢你再开网话。
4: 就要竞争嘛。
1: 啊，竞争啊，不能竞争啊。因为我这门技艺我要必须要传承下去，就是我呢，不是那么想了。我儿子啊，他有他的工作了，他也很忙，他也是想到他就不继承我这个，我就让我女儿来学这门技艺。
2: 那这个会不会有点想突破这个传统啊？
1: 这个规矩也是突破了，然后就是这样。
2: 那没关系吗？
1: 啊，没关系，就是我能够希望我被，还是把我这门技艺把它传给更多的年轻人。个个都会掌握这门技艺，让他们做得比我更强更好，做得更精美。

0: 所以每年的姊妹节啊，就是我们的东方情人节。
1: 啊，东方的那种情人节，它有哪些的习俗吗？
0: 就是做姊妹饭，我们是把它染成这五彩的颜色，也代表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女孩子中意男孩子，我就会送你糯米饭；男孩子接受我的糯米饭，就是代表男孩子也会中意我。
1: 哎，接受这份爱。
0: 对，因为以食为天嘛。
2: 以食为天。哎，
0: 对，所以我们都是以糯米饭来。恋爱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太棒了。Wow, this is actually beautiful, like the love story. Their marriage is actually starts with rice, with colorful rice, for them to have a colorful marriage.
3: 不和吗？不和。
4: The process of forging male silverware is highly complex. Typically, completing a single piece involves more than 30 steps.The work can be exhausting. Long Ming Fang is one of the few female male silversmiths. While she learns the craft from her mother, her brother practices embroidery.
0: 我家做到我爸爸这一代的时候已经是第七代了，所以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受到影响的。正式做的时候就到初中，到15、1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出自己的成品了。做出来一个成品出来，你就感觉好感动。啊，因为都是靠人的想象力，把这个一个动物一个动物的把它编出来的，动物、植物，后来就成了一幅画。
4: Miao silver designs often depict animals and plants, as well as episodes from Miao legends. Whatever the subject, every one of them reflects the Miao people's deep love for nature. Through their silver wares, they express their respect for and celebration of the beauty around them.
0: 现在这个社会在变嘛，啊，人思想也在改变，所以我是说，觉得做一些，比较独特一点的，因为现在的人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新奇一点的，做的话我就做一些别人没有的，把我们这个特色带出去，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心愿。

0: 以前全部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全手工去做、哦、以前像类似这种银片最少也是半天，现在就有抛光机，我们这样子一抛过去它就非常的快、哦、也更加的精致，我们手工不变，我们的这个工艺技法也不变，唯一变的就是有更便利的一些机制来去帮我们去开料，让更多的人到这边来去采购我们的纯手工艺师，这样子之后让更多的匠人返乡回家来陪伴家庭陪伴孩子，能够在村口做生意，这就是未来我想要的这个画面。
1: Pan Shixue lives in a village that's famous for its silversmiths. However, when their income started shrinking, many of them left. Pan Shixue was one of them. Eventually, though,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and launch his own silver workshop, where the traditions of Miao silverworking could be preserved. These days, students come from near and far to learn the silversmith's craft.
0: 我的团队们做的一些作品你看一下
2: 哎，感觉有的就是传统，有的很现代化呀。
0: 对，因为传统的我们不能丢，但是现代化我们要根据现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来去制作去生产，这个是我们在用银片然后进行操作的两片合在一起的一头牛，它的深度深切度一定要把控好，如果你把控不好的话它就成为一体，
2: 那就不立体了。对
0: 对，它就不立体了，这就是一个载客工艺的一个产品。这一对是拉丝工艺，你看这两个它的一个对比度它就不一样，这都是一根根很细的丝制作而成的。
1: Pan Shixue combines moder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o create silverware that is more exquisite and more efficient to make. His invariable aim, though, is excellence.
2: Wow. 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这条线要做直了，是吧？
0: 目的是把这么粗的丝把它拉细。哇
2: 塞，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均匀的这样子拉，不要说
2: 均匀的
0: 啊，不要一拉一停的那种，保持这个平稳，或者说向下倾斜来拉。
2: OK。
0: 哦，断了。
2: 这个
0: 发力太猛了。
2: 对不起。
0: 没事。
2: Oh no! Oh my goodness! I just broke it.
0: 我们经常拉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2: 这怎么办啊？嗯，这就
0: 继续拉呀。对。
2: 哦，七。哦，哇哦！
0: 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当时就是翻山越岭的挑着扁担走路，父亲就不希望我们去继承他这份手艺，他就希望我们这一代。要好好学习，有一份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嘛。所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去外面打过了一年的工，做了很多工种，很脏的、干净的、很苦的，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想到父亲的这一门手艺，应该去继承，返回到家里面，要把他这个。好好的学，再好的传承下去。那么我去外面失败过，然后又回乡，看到他们回来坚守的这个手艺人，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嗯，又陪伴父母，又陪伴孩子，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在家门口，让年轻人看到这门手艺，确确实实也是可以养家糊口。

我叫杨冬梅，从小出身竹编世家，家族呢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加上我女儿他们这一代就是第四代。道明竹编的这个兴衰哈，我们也是一个其中的见证者。比如说我爷爷他们那会儿，最主要的是以生活日用技艺为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个地方，道明镇甚至周边几个乡镇都是受这个竹编的影响。

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

0: 是我只会变两个，妈妈才叫我变两个。
1: 平平的呢，要拉紧，这边要压紧，上这儿要压紧，不然待会儿不好看。来，压紧，好，对，非常棒，对，很棒。
2: 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他们会按我这样去培养我的话，我想今天我肯定也会选择跟这个相关的这种去学习，对我现在的这个事业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
1: 这个孔该穿到哪？对，不要把它穿破了哈，轻轻的，你看，再穿一次，你看是不是跟他重复了？
0: 妈妈第一个教我的是小果盘，第二个教我的是今天编的那个小花篮。
1: 对，对的。
2: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感受一下我们的竹编织箱的魅力，好不好？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是打造了这个竹艺村。竹艺村的这个成功打造呢，它也是相当于给予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平台和机遇。
3: 如果你要编这个简易小果盘的，请把你的竹条对折，记清楚了没有？对折，像这样子对折就可以了，看到没有？
2: 然后像这种的话，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课程，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在他们心中也像我小时候一样埋下这种种子。然后万一那个孩子他又产生很强烈的这种兴趣呢，他就可以作为这种我们下一辈的传承人继续去传承和发扬嘛。

0: 以前全部都是什么东西都是全手工去做，以前像类似这种鳞片最少也是半天，现在就有抛光机，我们这样子一抛过去它就非常的快，也更加的精致。我们手工不变，我们的这个工艺技法也不变，唯一变的就是有更便利的一些机子来去帮我们去开料，让更多的人到此能够在村口做生意，这就是未来我想要的这个画面。
1: Pan Shixue lives in a village that's famous for its silversmiths. However, when their income started shrinking, many of them left. Pan Shixue was one of them. Eventually, though,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village and launch his own silver workshop, where the traditions of Miao silverworking could be preserved. These days, students come from near and far to learn the silversmith's craft.
0: 我的团队们做的一些作品你看一下。
2: 哎，感觉有的就是传统，有的很现代化呀。
0: 对，因为传统的我们不能丢，但是现代化我们要根据现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来去制作去生产。这个是我们在用鳞片然后进行操作的两片合在一起的一头牛，它的深度深切度一定要把控好，如果你把控不好的话，它就成为一体，
2: 那就不立体了。对
0: 对，它就不立体了。这就是一个载客工艺的一个产品。这一对是拉丝工艺，你看这两个它的一个对比度它就不一样，这都是一根根很细的丝制作而成的。

0: Shixue combines modern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o create silverware that is more exquisite and more efficient to make. His invariable aim, though, is excellence.
1: Wow.
2: 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把这条线要做直了，是吗？
3: 不，目的是把这么粗的丝把它拉细。哇塞，我可以睡一下吗？可以，均匀的这样子拉，不要说均匀的啊，不要一拉一停的那种，保持这个平稳，或者说向下倾斜来拉。
1: OK，
3: 啊，断了，
1: 那个
3: 发力太猛了，
1: 对不起啊，
3: 没事。
1: Oh no! Oh my goodness! I just broke it.
2: 我们经常拉也是出现这种情况。这怎么办啊？嗯，这就继续拉呀。对。
1: Wow!
2: 父亲他们那一代的这个市场不是很好，当时就是翻山越岭的，挑着扁担走路，父亲就不希望我们去继承他这份手艺，他就希望我们这一代要好好学习，有一份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嘛。所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去外面打过了一年的工，做了很多工种，很脏的、干净的、很苦的。 最终以失败告终，所以想到父亲的这一门手艺，应该去继承，返回到家里面，要把它这个好好的学，再好好的传承下去。那么我去外面失败过，然后又回乡，看到他们回来坚守的这个手艺人。 为什么我就不能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又陪伴父母，又陪伴孩子，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在家门口，让年轻人看到这门手艺，确确实实也是可以养家糊口。

0: 哇塞，这整的平啊！来来来来来，听我听。你看 A 字的工程都又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那个防沙治沙区是吧？我们每个区都有这样的，走吧。区的雨水广的地方，随时都可以种。我们这个地方，冲天一过，你看昨天的气温已经到20度了。我们林草人啊，冲天是最忙的时候。哎，雷啊雷，种啊！
1: Even with the help of machinery, sand control still relies on straw checkerboards, a traditional method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to stabilize the sand.
0: 身后看到没有？那是我们的工业园区，我们现在一股子，它那边就没沙子了。
1: But straw checkerboards only address the s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and control is to breathe life into the desert.
0: 再把你拉一点。给不上水就旱死了。
1: But in the desert, helping one tree to survive requires immense amounts of effort.
0: 走吧，一天300-400公里的油，啊，那 exer some 是阿登呕吐的，我上信号油。让赶紧吃，这不行。来来来来，没吃饭是吧，中国？
2: 管不住呢。
0: 嗯，哎，走吧走吧，快快的弄完撤了。
3: 说心里话，你们打扰到我工作了，我就想安安心心干点事儿。我天天和沙漠做斗争，我乐意。为什么乐意？对着老百姓致富那次事业，我把它当事业干。
4: 做大的地方，我们这一点人才能来。
0: 老百姓积极性这么高，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气得不行。我他妈，我们把沙漠绿化了，哪个地方不行啊？俺不草房哥一给什么给你？哎呀，雨天前没沙尘暴了。沙尘暴成为历史咋办呢？啊！
1: Jia Chupong's confidence comes from Dali Yabui, the last village in the heart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240 kilometers from the county town of Yutian. In 2005, he started working here at the age of 25. What he faced were relentless sandstorms.No water, no electricity, no signal, in a language he couldn't understand.
0: 你说我这维语咋学会的？哎，哥们儿，把你放到大连安平17年试一下。谁都想到沿海城市生活，对不对？但是这一份国土在这儿，我们肯定要用坚守。抱怨沙漠沙尘暴，还不如说，我把沙漠变成绿洲。拔剑向天，一声大吼，沙尘暴让开。人定胜天。一个乡，一个村，289户，1400个人。我骑摩托车22天，跑了4100公里，拿着坐标 A 加一户，把全乡的地图画出来。我贾松鹏就想干得轰轰烈烈。

0: 应该这要不应该剪。
1: 你也玩得好。
2: Willie was a good boy.
3: But is it still worth it? If generations must spend their youth. In 2019, the entire Dalyabui village was relocated, ending its feudal struggle against the desert and living alongside it instead.
4: 这十月今天的支持道理动员大会都开了，今年要完成100,000的种植的事情。你想完成就完成，不完成就不完成吗？
5: 那现在苗木在那呢，知道吗？
6: 哦，局长，我这样。
4: 这个事啊，你们主要领导亲自抓。啊、
3: Every tree planting day puts UTN County to the test.
6: 今天必须确保明天种的苗子到位。你提前一点过去、啊。行了，准备苗木怎么样？你们去看了没有？啊，全都我们自己的，我现在过来看的。苗木准备情况怎么样？滴水滴到位了没有？工作不知道咋干。
7: 我们今天动员全县的所有干部群众都参与我们防沙治沙。哎，大家今天过来，我们很多干部大家一看说，哎呀，现在把沙漠都已经变成绿洲了。防沙治沙不仅改变了我们生态环境，做成老百姓致富的产业。
3: On tree planting day in 2025, more than 60,000 people in UTN planted over 1,286,000 saplings. But behind this massive effort, involving broad public participation, Jaw has his own concerns.
6: 把这个不要扔、啊，细细的种两棵就行了。老百姓要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有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啊，要么成为国家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或人民的负担。我们2024-25年两年完成21.5万亩的造林任务，什么跟你相当于以往10年完成的任务。我要让防沙治沙可持续，我光闷着头造林，不把我造死。把老百姓造死，
8: 厉害吧
3: ？Cistachy root was once a vital cash crop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desert, but now it's fallen out of favor in the market.
6: 去年秋季价格太低了，去年风险更大。
3: Relying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upport Cistachy sales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9: 这边规划的什么？
6: 保密。
9: 保密。
3: Jia Chunpeng has his own plan.
10: 我建议是种苦参。
6: 苦参我们种多少？
10: 种7,000亩。
6: 拿出这么多地和您合作，说心里话，这个我们也压力也很大。
10: 是。
6: 当然您的压力更大。
10: 是是。
6: 有个事儿，请您看，毛总。嗯。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是能挣钱，削了我种出来你要削掉，你削不掉这可是麻烦事儿。
10: 哎呀，这个您放心，削完之后卖不是问题，咱们的药厂呢签完订单之后，我才敢动这个植物。对，但是人工这块就跟上，就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够。
6: 那您预测一下我们那个1亩地的那个苦参有多少收益？
10: 20万吨。你看，假设因为面积大嘛，谁也预测不了。
6: 毛总，这块我们必须挣钱。
10: 你要下次这样，我真不敢来找你。
6: 他说您投将近7-8百万，我这边也投4-5百万，确保我们的合作能成

0: 吃血行吗？啊，就配合这个就行了啊。里面是商业机密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沙漠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沙枣树，现在我们这是侨药结合，这中间我们种的是大果沙枣，株距是2米，行距是6米，在这个6米的空当中，我们种的是20几种中药材。你替那种葱啊？
1: 不行啊，都没东西。
0: 谁跟你说没东西？看看，哎，看，全出来，看，看没有？看，黄芩啊，山茱萸啊，孜然。
1: 孜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0: 你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
2: 孜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0: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3: 西米，
0: 我们这个西米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嫁接的是西梅，哥，这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10块钱啊？
3: 1块。
0: 一块。
3: 对。
0: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3: 谢谢。
0: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应，沙子也是好东西，一定要热爱它，爱才能出金子。
4: As Jaws search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Among women,
5: 参加展销会啊，不到一天就卖完所有的产品。今年签的500吨的玫瑰花酱，200吨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4: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ive and intense fragrance.
5: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今年栽，它明年才开花，一年只开一次，花期只有5月份，一个月。
4: With the help of this romantic rose, the people of Yutian have found a way to coexist with the desert. Yet cultivating roses is far from romantic.
5: 我们这边的天天沙尘暴，天色一变就是黄黄的，特别的恐怖。但是我们农民他们就习惯了，在地里面继续干活。
4: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6: I met Osman Ku. In my egg, you look charged, let me make it.
5: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对的
6: ，Chinese jab， 他是如何不拉 ，jab 他等烂的。
7: 朋友，喝玫瑰花茶了吗？
8: 好喝呀！
9: 我去哪儿都说玫瑰花，所以我的朋友都说，你来我们这儿能不能不要说这个玫瑰花的事情？
10: 我瞧吧，你得要让我背来认识了。
11: Kızıl gül buraydı yazgan hatları.
10: Nana olsun dedik ya. Ne yapalım?

0: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我是一个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冥想哈达拉干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14人。
1: 你在看什么呀，总监？
0: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在我脸上画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哎，说叔叔，你带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不就说。
2: 哈哈哈，李二郎，郎二郎，李二李二郎，个那个郎。一颗呀老虎呀，让这哨所旁，跟儿争，跟儿争。